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看重与他立约的百姓，伤害他们利益的人，神要挪移他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神就按着所应许的赐福于他。神恩待那些帮助他百姓的人，让他们不缺少好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摩西与何巴，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

民数记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民数记第十章29到3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2节，民数记十章32节，经文说道：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民数记十章3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3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摩西与何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环绕的旷野上扎营已经快1年了。这会儿云彩从法规的帐幕上空升腾，这是神发给他们的信号，要他们出发。于是以色列人准备就绪，要按战前行。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上，摩西和他的内兄何巴俯视着列队的上百万以色列人。摩西眺望着风中飘扬的旌旗和那在他们上空如高大天使般带他们前进的云柱，回想起神指着以色列人所应许的好处和他们奔向的美地，心中振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他无法忍受任何他挚爱的亲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而何巴站在那里踌躇不前，不知该走哪条路。于是摩西对他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这也是神的每一个孩子的感受。无论何时，当一个灵魂被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在他的宝血里洗净，在他的义里藏身时，他会自然地感受到两件事：第一，现在他在奔向一块美地，他的罪已被涂抹，圣灵与他同在，神是他的向导，天国就在眼前。第二，他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能跟他同去。我们从中所学到的教训是，神的儿女在行路，而且希望所有他爱的人都与他同去。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摩西与何巴这个题目。出埃及记18章记载，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和西波拉的两个儿子格顺、以利以谢，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把叶特罗所风闻的事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出埃及记18章27节记载，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摩西已经80岁了，他岳父比他更老。刘尔因为年迈回本地去了，留下他儿子何巴，就是摩西的小舅子，与摩西在一块儿。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停留将近一年，在那里领受律法，建立会幕，整理军队，安排敬拜。而如今云柱升起，号筒吹响，神的百姓正式启程往应许之地前进。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摩西有信心，神一定会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一路上必定会有许多好处，是他可以跟他小舅子一块分享的。他希望何巴也能经历这些祝福，就对何巴说，请你和我们同去。旷野不是神的百姓的定居之地，他们只是路过，不是目的地。今天我们也不是久居世界，而是要进到天上的迦南。我们在神眼中是客旅，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认识他，经历他。属天的气质是旷野的产物，没有旷野的磨练，就没有成熟的灵命。神知道经过旷野的路，摩西邀何巴一块儿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对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真正蒙恩的人不会只想自己得福，而是满心愿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摩西爱何巴，想邀请他进入神所赐的恩典中。今天我们蒙了神的赐福，把握住神的应许，也要向人发出爱的呼声，邀请他们和我们同去。摩西对何巴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力邀何巴留下来。何巴是米甸人，摩西对他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意思是，神怎样恩待我们，我们也愿跟你一块分享，有福同享。而没有说，这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事。摩西充满确信，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他满心愿意何巴也可以一起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妮·克鲁斯比姐妹在她所写的《荣耀归于真神》这首诗歌里有这么一句，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经成就大事工。神已经借着基督成就了救恩，从前与神隔绝的人如今靠着基督已经可以亲近了，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神已经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福音，福音是关于神已经成就之事的消息。神给人的好处，一个罪人能够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得着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这好处你也能够得着。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是在以前的世代神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神却早已安排好。 摩西极力挽留何巴，生怕他错过。想象摩西不断对何巴说，和我们同去吧，鼓励他，你可当作我们的眼目，意思是神会用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对旷野很熟悉。何巴有没有留下来呢？肯定有。虽然民数记第十章没有直接写明，从经文看来他似乎要回他本族那里，但是士师记一章十六节经文却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显然何巴后来没回去，而选择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随神的百姓，与他们同得圣名的好处。以后诗记四章十一节记载，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拿撒因的橡树旁遮搭帐篷。经文特别提到何巴的后裔，当时迦南王耶宾有铁车九百辆，很难对付，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被欺压到什么程度呢？士师记五章六节经文提到，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要他把巴拉召来，让他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宣告神必将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交在他手中。巴拉信心不足，对底波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但是预言巴拉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就是雅裔的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同去，果然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那天神使用狂风暴雨，让基顺河的河水突然暴涨，突如其来的洪水使迦南人的铁车陷入泥淖之中，弓箭变得无用。当西拉战败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最后趁他熟睡，用帐篷的橛子从西拉的鬓角边钉进去，钉入地里，杀了他，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女英雄。何巴所得的福气之一，就是他的后裔基尼人西柏娶到近前的雅裔。底波拉和巴拉所做的歌礼盛赞雅裔，说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并愿爱神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基尼人因为有恩于以色列民，神吩咐扫罗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就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六节记载，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基尼人利甲和他儿子约拿达在圣经里是有名的。列王记下十章十五节记载，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 当耶户要在以色列中灭绝巴利的时候，要约拿达跟他同去，看他为耶和华怎样热心。可见约拿达是侍奉耶和华的虔诚人。耶利米书35章提到利甲族和这位约拿达。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就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对耶利米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他们住耶路撒冷还是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他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耶利米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令，神要耶利米告诉他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何巴有这样的子孙应当感到光彩，也应该庆幸当年他留了下来。若是当年他回去了，后面就不会有这些参与神国历史的事迹，而他的家族可能就消失在历史中了。但因为他选择与神的百姓同行，他的后裔后来就参与了神国的历史。从有信心的雅裔成了比众妇人更蒙福的神国女英雄，就看见我们更要竭力邀请人来经历神的恩典跟慈爱，让与人分享神的好处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全心信靠我主。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民数记十章三十二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恩待何巴的后裔，使他们分享了圣民的好处，你也借由他们适时帮助了你的选民，求你赐我们摩西邀请亲友同行的心，使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家人朋友与我们同行天路。保罗心里所愿的，向你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主啊，我们希望所有我们所爱的亲人也都能得救。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这么大这么多，凡肯跟我们同去的人也都不会缺少好处。愿你感动受邀者的心，使他们愿意和我们同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剧本和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亲爱的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会问自己，我这一生究竟是早已写好，还是仍在展开？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欢迎你。亲爱的朋友，当现实一次次逼近，当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一切归结为宿命，仿佛一条看不见的线早已牵着人的方向。可圣经从没有用宿命来定义一个人的生命，宿命是封闭的，是一种把人锁定在既定结局里的叙事。然而神的启示是开放的，是带着关系和回应的呼召。就好像传道书里所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可这里的定期不是冷漠的安排，而是出于有心意有旨意的神。你以为是命运，其实可能是时间没有成熟；你以为是注定，其实是神的节奏与你的理解还没有对齐。亲爱的朋友，当把生命理解为一条早已封闭的曲线，你就很难再期待转机。但当你承认神仍在说话，仍在引导，仍在等候回应，那么你的每一个当下都可能成为新的起点。问题不在于前方是否已经被决定，而在于你我是否仍愿意相信神的时间正在悄然运行，而人呢，可以在其中被更新、被引导、被重写人生的方向。我深知我所信是谁，一起来收听。

曾遇到好多朋友把失败归咎于命运，把停滞当作理所当然，他们说这就是我的命。可当你细读圣经，你会发现神不断打破这种宿命的逻辑。亚伯拉罕原本无子，按照人的轨迹，他的一生早已封闭在屋后的结局里，可是神却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不是宿命的延续，而是命定的开始。命定不是顺着现实推演出来的，它往往是逆着现状而来的。也就是说，命定不是你该如此，而是神要如此。神的应许并不是对现实的妥协，是对现实的突破。亚伯拉罕如果只看身体的衰败、环境的限制，他完全可以合理地接受所谓的宿命，然而他选择相信神的话比经验更真实。于是一个原本不可能延续的生命就带入一个跨越时代的应许之中。很多时候，人之所以停在原地，不是因着没路可走了，而是因为习惯用过去定义未来。当人只用眼见来判断，他就很容易把暂时当作永恒。但当人开始用信心回应的时候，他的生命便进入一种被神扩展的无限可能之中。信靠每一句应许，一起来收听。祝你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君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你也许还会问，如果神有命令，那我的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最微妙也最深刻的地方。圣经没有否定人的选择，反而不断强调人的回应。生命记里说，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这话完全击碎了宿命论的核心，那就是如果一切已定，还谈什么拣选？然而神却把选择权真实地交在人的手中。命定不是取消了自由，而是在自由中显明方向。人可以选择不走，但不能说那条路不存在。神不会强迫人进入他的计划，却持续邀请人参与他的旨意。很多时候，人不是被命运困住，而是被自己的不信、迟疑甚至逃避所限制。你可能一直在等待更清晰的印证，却忽略了眼前已经摆上的回应的机会。命定并不总以宏大的方式出现，它常常隐藏在一个看似普通的决定之中。一次顺服，一次相信，一次不再退缩，都可能成为生命轨迹的转折点。于是问题不再是命定是否存在，而是当它以细微的方式临到时，你是否愿意回应，还是继续用犹豫把自己困在原地。定睛在耶稣身上，一起来欣赏。

0: 亲爱的朋友，深一层看，你会发现，所谓宿命感源于人对苦难的误读。当环境不如你的想象，当祷告没有回应，人就容易说，这大概就是命吧。可罗马书给出完全不同的视角，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没有说万事都是好的，而是说万事都可以被使用。朋友，你看，神没有抹去痛苦，但他能把痛苦放进他的计划中。换句话说，人所经历的不是被遗弃的片段，而是仍在被整合的过程。你看，约瑟被出卖，被误解，被囚禁，从人的角度看，这些经历几乎可以定义为命运的坠落。然而当时间展开，他却能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命定因此显明，他不是让苦难消失，而是让苦难被重新解释。朋友，你此刻没办法理解的经历，正是未来意义的一部分。神的工作往往隐藏在你尚未看懂的阶段。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经历是否合理，而是人是否仍愿意相信他们正在被带向一个你尚未看见的成全。主啊，带我飞，一起来欣赏。
1: 求主赐我力量，挪去我中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面对人生的不确定，不妨轻轻地问自己，我现在所相信的是一种封闭的宿命，还是一份仍在展开的命定？耶利米书中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可不是多么抽象的安慰，而是对信他的人生命走向的宣告。命定不是立刻就显明出来，可它始终在推进，不是每一步都那么清晰，但终点是被神看顾的。朋友，也许你仍会软弱，仍会怀疑，然而命定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完全之上，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中。于是生命真正的转折不在于环境忽然的改变，在于你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当从宿命的封闭走向命定的开始，你就发现前方不再是未知，是一条被神引导着的路。那么此刻站在路口的你，究竟是继续把一切归于无法改变的命运，还是愿意迈出一步，进入那需要信心却充满盼望的命定之中呢？一起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